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周五，浙江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化作业现场会在开化县召开。开化县召开2026年府院检联席会议，深化协同共治，提升治理效能，为全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周一，开化县委常委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开化县委常

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服务高质量发展，建立府院建联动机制，规范社企执法，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生态融资改革，助力国家公园夺牌命名，以法治破解发展堵点。要强化源头预防，提升治理效能，坚持重心前移，构建防控、排查、化解、整改闭环体系，强化风险排查与争议化解。要坚持法治为民，保障高品质生活，践行司法为民，解决民生痛点，健全法律服务体系，深化普法共治，引导群众依法办事，提升群众安全感。要加大执法力度，维护高水平安全，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强化监督与数字赋能，高质效办案，维护法律尊严，保障社会大局稳定。会前还举行了府院建联动执行大会战启征仪式。王胜峰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开展府院建联动执行大会战是捍卫法治权威、维护政府公信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全县上下要坚定必胜决心，凝聚攻坚合力，严明作战纪律，以铁的意志、铁的措施、铁的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力破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兵役征集、练兵备战、军民融合、双拥共建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和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为如期

近平总书记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署名文章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大力度融入省市开放大局，积极对接衢州综保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把握好这里出海、这里共赢等贸促系列活动承办机遇，深入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持续促进

时势和建章立制，通过超常规攻坚决战，确保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保障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川大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

与贯彻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贯通起来，按照“三个”“牢牢把握”四个更加注重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方位定位，找准发力重点，放大特色优势，推动县委“一三三六一零”工作体系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要突出因地制宜，聚力推动产业跃升，聚焦“六一八”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打好五链融合组合拳，全力攻坚十大平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一座山、一滴水、一片叶、一张。

王胜峰、余姚正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陈丽华强调，党政领导班子是落实部署、推动发展的指挥部，要全力把准方向，增强责任感，紧扣县委133610工作体系，加强谋划、细化举措，打开新局面。要全力抓好落实，严格四定要求，缩小颗粒度，清单化闭环攻坚，确保工作落地。要全力争创亮点，树立争先意识，积极对接争取，形成具有开化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要全力守牢底线，

展的硬支撑，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要加强系统谋划，坚持前瞻性思考，整体性推进，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发展支撑。要做强产业集群，紧扣六一八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以商招商、链式招商，带动上下游企业配套集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用好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切实打通

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赶紧来看看吧！什么时候开始报名？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1: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0: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1: 哪些人可以报名？
0: 全县所有。

0: 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有哪些安置方式？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 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

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500×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

0: 小方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方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0: 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 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

0: 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

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急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00300226，短号5400。同村镇江先生，1351143366，短号6231636。杨林镇叶先生， 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 152-57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 137-5702-8207，短号518-207。

0: 是214名，有著作存世者约80人。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理

70% 以上是熟人作案，这些熟人可能包括邻居、朋友、老师，也有可能是家庭成员。究其原因，因为他们更容易接近儿童，所以我们作为卫检检察官在这里提醒家长们，尽量避免让孩子和其他成年异性独处。实际上，性侵害案件也有很大比例发生在白天，白天在公共场所也不能放松警惕，家长要让孩子尽量处于视野之中。据统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占比超过一半，所以别再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尽早的教会孩子防性侵，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很多性侵者会使用一些非暴力的方式，会比较容易让我们忽视，比如谎称帮孩子检查身体，慢慢打破身体界限，进而实施性侵害。这种犯罪手段更加隐蔽，更难察觉，等发现时往往孩子已经遭受了多次侵害，所以更需引起重视。性侵害也不一定有身体接触，现今网络环境异常活跃，实际上也有不少的性侵害是通过网络来实施的，比如让孩子发送裸露照片的，又比如以网友的

0: 生的地点，说侵害后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第一时间到派出所报案，要和医生说明情况。
1: 我想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要更多的去关心和关注孩子，及时发现异常，及时提供帮助。当然，如果你作为陌生人遇到性侵害事件，那也请你一定要路见不平，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12309检查服务热线等方式进行报告、举报，护航孩子成长，让我们一同努力。
0: 我们总结了十点，请小文、小峰一起来总结一下吧。
2: 一、自己的身体，任何人都无权抚摸或伤害，遇到危险和伤害，一定要大胆求助。二、

老年斑是人进入老年后肝脏、肾脏、胰脏功能下降时形成的。老年人可以借助一些简单的运动来提高肝脏、肾脏、胰脏的功能，加速过氧化物的排泄，促使老年斑淡化。下面为大家推荐两套运动除斑法，一是转腿，仰卧，双腿分开，分开的幅度与腰宽相等，左膝轻轻屈曲，尽量向右侧倾倒，左肩紧贴床进行吸气，然后右臂带动胸部向倒吸相反的方向扭转。这个姿势应该尽可能的保持长一点的时间，反复做2到3次，左右交换做。二是抱膝，开的幅度与腰同宽，两臂平举，上体抬起，屈左膝，右手抱膝。

而马金集镇上上街、下街、兴田、姚家园四个村的地域面积10.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077亩。不知道4500多年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唐诗朗朗宋词锵锵》，请您下次节目继续欣赏。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依靠自己家的一块田地维持生计，每年收割的庄稼只能勉强过活。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家还养着一只母鸡，每天可以生一个鸡蛋。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有一天，这只母鸡生下了一个金蛋，农夫把鸡蛋拿到市场上去卖，得到了一笔现金，数量多的

舒服极了。但是他们非常贪心，对这一切并不满足。有一天躺在床上，妻子说，既然母鸡每天可以下一个金蛋，那它的肚子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金蛋，说不定就是一个金库。丈夫接着说，对呀，我们干脆

0: 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本期节目将带您继续上海的旅程，

0: 年365天，无论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看到的都是这样大量的中外游客在城隍庙里，特别是这个南阳馒头店，您看啊，每一天他这个排队的人都排到了店外面。
1: 在老城隍庙内，汇集了众多的地方小吃，人气最旺的要数著名的南翔小笼包。
0: 哇，这个队伍真的是太长了，从那边一直弯弯曲曲的排到这儿，马上就要出店门口了，不仅是

0: 秘诀，我们摄制组决定前往南翔小笼包的发源地南翔镇去一探究竟。从城隍庙到南翔镇非常方便，出上海市区后进沪嘉高速，在南翔出口出。
1: 从市区出发，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南翔小笼包的发祥地嘉定区的南翔镇。这条呢是

0: 烫。
1: 蟹粉里面汤汁是蟹黄冻的。
0: 对。
1: 哦，你看这个，我不小心这块肉掉出来了，就能看到这个蟹粉的汤汁就是有蟹黄的颜色在里面。蟹黄的味道很明显，然后它还是主要还是那个鲜肉，所以味道不是差的很大，就是有一种蟹黄的鲜味在里面，也一样的很好吃。像这样这个蟹粉的，现在一笼是多少钱？
0: 一笼10个20块，
1: 蟹粉20，鲜肉呢？
0: 现在是25块20个。
1: 哪个卖的比较好一点啊？
0: 鲜肉的卖的比较好一点。
1: 哦，鲜肉实惠点啊。哦，我们在这个。

0: 任教古艺园南翔小楼，它位于上海五大园林之一的古艺园里边。古艺园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以依依绿竹、幽静曲水及优美的花石小路等五大特色闻名于世，是上海最古老的揽胜之一。南翔小楼的成名和古艺园渊源颇深。清代同治年间，古艺园面积不断扩大，厅堂楼阁茶肆也建了不少，不少文人墨客常聚于此。当时园内还没有酒馆饭店，南翔镇上的糕团店老板黄明贤从中看到了商机，经常挑着担子来园内叫卖大肉馒头。从此古艺园南翔小楼迅速风靡嘉定城。如今古艺园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自探古问胜，享受自然，而吃南翔小楼似乎也成了游客们游玩古艺园的一个必选项目。
1: 啊，你们好。
2: 你好，
1: 都吃完了。
3: 这四个
1: 哇，是拼桌在一起的吗？一家人啊，特意过来吃的吗？我觉得这家人肯定很团结，所以很热闹，回答也都是对。是
4: 这里小楼是最正宗的，很好吃。
1: 平时家人多长时间过来吃一次？
5: 一个月来一次。
1: 一个月就相约好了一起过来，像家庭聚会一样，是吧？
4: 对。
1: 今天吃了多少龙？

0: 我们采访的这一家子人都住在上海市区，趁着周末，一家人就相约来到南翔吃小笼包。他们说，来这里吃吃小笼包，逛逛古艺园，不仅能享受一个轻松的周末，也能增进一家人的感情。
1: 平时是不是上海人就周末的这种生活状态也是这样的？
2: 我们都是出去
3: 就休闲一下，今天天气特别好嘛，正好，然后嘛就出来古艺园再逛一圈，呼一下新鲜空气。
1: 爷爷，您在这边吃小笼吃了多少年了？
4: 好几年了。
1: 好多年了。
4: 对呀，基本上每年都来吧。
1: 几十年有吗？
4: 有。
1: 几十年吃小笼的这个味道变了吗？
4: 没有变，
2: 没变，还蛮好。
4: 蛮好。
1: 一直是

0: 在一笼一笼的放在这里吃，就
1: 一笼一笼叠起来。
2: 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古一园南翔小农并没有被沧桑巨变所淹没。来古一园的游人总是要在这里品尝一下正宗的南翔小农。一到节假日，排队等吃小龙的人流经常从殿堂一直排到古一园门外。
1: 我就要正式来做学徒了。哎，我刚才就在外面看见好多师傅都在包，而且他们手特别快。
0: 对
1: 啊，您跟我说一下。

0: 小小的面拼，一眨眼就把一大团肉馅包进去了。最快的一分钟能包七只小龙。
1: 我们的主要就是鲜肉的，鲜肉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猪肉，
2: 就是猪肉，
1: 猪肉加上猪皮，
2: 猪皮啊，
1: 对，猪皮熬成冻以后，再打蒜了也放在里面，就这个。
2: 就是它有那个汤汁儿，是因为猪皮的原因。猪皮和猪皮冻是吧？
1: 猪皮冻，它主要是猪皮冻。
2: 哦，所以就是看起来也跟我们平时自己和的肉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它是有奥秘在里面的。
1: 有好多猪皮冻，因为现在已经打的半糊了，已经看不出了。
0: 李师傅告诉我们，南翔小笼包好吃，关键就在馅料的调配。就拿鲜肉小笼来说，虽然它的馅料统称鲜肉，但却包含着猪肉三个不同部位的肉。

0: 的这个量的控制吗？那你现在凭手感就知道了。
1: 因为我经常对包的话，就是比较
2: 每天包的就有
1: 手感了，就是跟贴拍子一样，就是大小我们都知道了，
0: 熟悉了是吧？
1: 对，熟悉了，每天在做同样的事情就知道了，就是。
0: 那我就凭这个感觉吧。
1: 对，因为刚刚学的话少放一点，就是先练练它吧，对吧？好，这样就可以了，先试一下。然后呢？
0: 这还是少放一点啊，
1: 你比起
0: 少放多一点。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肉已经挺多了。我刚才还是挑了大概只有这个一半多，结果他说放少一点都还有这么多。
1: 你看看平时还有，
0: 你就看看这样包的这个小笼，就特别想一口咬下去，因为全是肉。
1: 哎，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手啊，这个边拿起来，就是，然后呢，这个大拇指要浸下去，
0: 浸肉啊，
1: 就是这个手指要浸下去，然后这两个手呢捏住它的边，然后这样稍叠什么东西啊，什么叠上去啊，再叠，一边叠，然后这个手呢一边往上面浸。

德元帅这样写道：母亲那种勤劳简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对朱老总影响深刻，周恩来曾经为朱老总的母亲写下这样的挽联：教人

0: 毛总流着眼泪写下的。在母亲去世后，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朱老总整整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让人为之动容。
1: 老总这么想，
2: 这才是可能，就是说我们喜欢或者是我们能够有很强烈亲近感的一个领袖，一个伟人。
3: 今天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朱老总，我们还邀请到了朱老总的两位外孙刘健和刘康，我们掌声有

0: 身行伍。外孙刘健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外孙刘康也有15年的从军经历，兄弟俩从小生活在中南海，是听着朱老总的故事长大的。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有一封朱老总写给，让人印象深刻，至今读来仍旧唏嘘不已。
1: 于林老弟，我家中近况颇为寥乐，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80上健康，但因年荒，想不能。

0: 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周五，浙江省地下矿山机械化无人化作业现场会在开化县召开。开化县召开2026年府院检联席会议，深化协同共治，提升治理效能，为全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周一，

矿山安全生产走在前列。上周五，开化县召开2026年府院建联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做法，健全联动机制，提升治理效能，让法治成为核心竞争力，推动法治开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王胜峰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精准服务高质量发展，建立府院建联动

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抓好兵役征集、练兵备战、军民融合、双拥共建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和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开化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

两发展新局面署名文章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以更大力度融入省市开放大局，积极对接衢州综保区等高能级开放平台，把握好这里出海、这里共赢等贸促系列活动承办机遇，深入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征订单行动，持续促进外贸稳量提质。会议听取关于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大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及我县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强调提高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加大力度

跨越式发展。周一，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川大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举措。县委书记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富强等县四套班子领导、法检两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机关各部门、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强调，要突出一体领会，聚力提振发展信心，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贯通起来，按照三个牢牢把握、四个更加注重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方位定位，找准发力重点，放大特色优势，推动县委一三三六一零工作体系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突出因地制宜，聚力推动产业跃升，聚焦六一八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追赶奔赴，突出以富民为核心，持续一体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扎实推进追赶奔赴六战攻坚，加快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断缩小三大差距，要突出优质均衡，聚力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深化普惠托育试点建设，迭代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扎实推进山区养老五件事专项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突出双碳引领，聚力擦亮生态名片，不断深化碳账户体系改革，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周三，开化县党政班子月度工作例会召开，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县委书记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王胜峰、余姚正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程立华强调，党政领

业服务挖潜、工业投资入库、平台提示增效，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要聚焦动能培育，统筹项目谋划、招引与推进，增强发展后劲。要聚焦扩能提质，突出服务业地位，深化产业赛道研究，做好消费活动策划，激发消费潜力。要聚焦追赶奔赴，深化片区组团建设，抓实富民增收与公共服务，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要聚焦平安稳定，抓好安全生产、生态治理及信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

0: 二人户90平方米，三人户120平方米，四人户140平方米，五人户160平方米，六人及以上户180平方米。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
1: 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化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二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5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老张愿意腾空老房子转移给村集体，并选中太康苑一处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1: 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0: 购房补助和购房奖励按照110平方米享受。老李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0平方米等于1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16.5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16.5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老王申请房

0: 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

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

0: 朕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现住建局0570652966。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1: 开化县关于开展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维护。

处开元路二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8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一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零五七零

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耕地抛荒整治，

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 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

古寻伟的每一天的忙碌基本都是从喂鸡开始的，他养殖的主要是本地鸡和黑鸡，前几年存栏多的时候有十来万只，今年因为栏舍扩建，目前仅有6000多只散养在林间。除了每天早上喂食一餐，其余时间鸡群会在山林里谈不上满意，大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吸引不了它，反而是每年回老家过年时才感觉到全身心的舒坦。为了改变家乡肉鸡产业发展的困境，也为心底的那份乡愁，他在2017年，古寻伟不停转换角度，细致地为网友讲解永嘉豆腐皮的制作过程，并答疑解惑。虽然热得汗流浃背，但他却乐在其中，而短短半小时的直播就吸引了几千人。

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会股，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

0: 分，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

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到

0: 许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然而，从湿地边缘的这个院落里，成群飞出的野鸭却打破了湿地的宁静。
1: 它这个飞到这之后，它就给看了吗？它就开始得戏水啊、洗澡，每天都是这样。
2: 咋这么欢实呢？这东西？
1: 嗯，就它的这个，它这晚上在这一晚上了，到这里洗澡，刷上这个刷着羽毛，完了还有人上这儿来拍照，就专门拍这个景色。
2: 这些鸭子叫美国绿头野鸭。 他们的主人就是李东升。然而，这些欢快的野鸭在给李东升带来超乎想象的财富的同时，也让他饱受打击，甚至撞墙自杀。那么，李东升和野鸭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20年前，李东升就是沿着这条小路从部队复员回到老家武清渠大黄埔乡。回家后，他上过班。 2000年，他又买船租地，租下了300亩的尾沟养鱼和虾。2002年，李东升决定做个大买卖，他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又贷了一部分款，凑了200万元，建起了一个养牛场。

0: 几百米高吧，有个三四百米高的。
1: 能飞那么高吗？
0: 啊，它应该是能飞那么高，因为它是，它不是咱这儿的那个冬天过冬的东西，它是到时候来，它是属于候鸟。
2: 说起野鸭子，三位老猎户都来了精神头。30年前，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很淡薄，三位老猎户也正是在打猎的过程中了解了野鸭的生长特点和习性。更有意思的是，老猎户李振和年轻的时候还逮过一

0: 鸭子，哎，飞得2、3米远，不是说飞得挺老远。
1: 很快，鸭群里就出现了能飞20米远的野鸭。随后的一周里，李东升密切地注视着鸭群，他发现能飞的野鸭越来越多，而且飞得越来越远。
2: 后来他这个整个飞翔能力都有的成熟了的那个，他在棚里头你放晚了他就飞。咱们这厂区全长是210米，210米再加上的这个尾翼钩的这距离呢，应该是210米是没问题飞。
1: 李东升养殖的野鸭能飞了，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大黄埔乡传了开来。看野鸭飞成了人们闲来无事时的消遣。

0: 后，对方给出的价格出乎大家的意料。
1: 当时也就是跟他那咱家养的鸭子价格差不多少，10多块钱一只呗，价格压得很低很低的那时候。
0: 2008年春节前，天津下了一场大雪，然而李东升依然走出了家门，他要给自己的野鸭找出路，他不信自己的野鸭只能卖家鸭的价。然而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客户，却屡屡吃了闭门羹，原因是他养的野鸭太多了，让人难以置信。
2: 陈主席瞎闹，说要养几只还可以，说养这么2-3千只一次是不可能的东西。
0: 2008年3月10号一大早，李东升又出去推销他的野鸭，刚走到半路，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2: 去了，我刚到杨村这边接电话，就告诉着火了，着火赶紧奔回翻吧。等自己到场的一看，这300棚也是一片灰了。
0: 就在那天早上，给鸭棚升温的烟囱由于过火点燃了棚顶，

0: 戏剧性地打开了局面。让李东升没想到的是，还有一笔财富也找上门来了。2008年6月，杨云岭和朋友们也来买野鸭。由于湿地离武清区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李东升的野鸭除了卖给订购的饭店，就是这些到湿地来玩的人了。
1: 我一看这个，比如说这个买鸭子的人，这个支数挺多的。我说我给你们拿几个鸭蛋，你们尝尝去。

0: 80万元的收入，在他的计划中，他希望能够把野鸭养殖稳中求大，而他的百万元外债彻底还清，也指日可待了。李东升养野鸭是从负债180万开始的，是从坑里面往上爬的，但是这个坑正是他自己挖的。在创业的冲动之下，看人家赚钱的项目就盲目上马，对市场和养殖技术确实一无所知。 项目没少干，倒赔了100万。养野鸭就不同了，调查市场，走访猎户，因为是有备而来，野鸭和野鸭蛋都赚到了钱。
1: 财富故事会。

0: 必须让舞女选择邪恶的领主。为了拯救这部戏，也为了拯救红磨坊，萨汀决定只身犯险，牺牲自己去赴公爵的约会。而大家能做的，只有焦急地等待消息。
1: In the brothels of Buenos Aires.
0: 沉默中，剧院的演员们伴着70年代警察乐队的名曲《罗山》，跳起了冷峻逼人的阿根廷探戈。
1: Tells the story.

his productions seeds, you will no longer be a can-can dancer.

这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萨汀决定与克里斯蒂安远走高飞，但老板齐德勒告知萨汀，他已经患上肺结核，即将死去。心灰意冷的萨汀为了拯救心爱的人免遭公爵魔掌，忍痛决定与克里斯蒂安分手。 I was a fool, 宿命主题再次出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钟声是如此阴冷，这段演唱也与前面表现萨汀梦想的歌曲《有一天我远走高飞》形成呼应。正如歌中所唱，萨汀希望有一天能够抛开过去，但远走高飞的美梦

0: another mindless crime behind the curtain in the pantomime.
1: On and on. Does anybody know what we are living for? Whatever happened?
2: 歌曲演出必须继续，唱出了底层民众面对发声，但演出必须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所有人的生计所在。整首歌曲充满了悲壮而华丽的凄美。

0: 物概念，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
3: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2: 心与心的交汇，
3: 梦与梦的飞翔。
4: FM 九四点九，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5: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第一台。

也温馨。很多八零后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得，在你的学生时期，每逢过节期间，总能收到来自于同学们的贺卡祝福。那时候人们都喜欢用寄贺卡的方式来传递祝福，但是据有关统计，每制作10万张贺卡可是要消耗掉3000棵十年树林的树木哦。在电子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得到全面的改善。在现在的精品店里，虽然每逢过节货架上依然摆满了各种印制精美的贺卡，但往年人潮涌动的购买场面却是已经难得一见。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愿意通过网络发送电子贺卡，这种更加低碳更加个性的方式来传递自己的问候和祝福。在网上发电子贺

是怎么回事？来人缓缓地说道，这封遗书是蒋委员长的授意，他口中的蒋委员长正是蒋介石。蒋介石为什么要派人给杜月笙送一封遗书呢？上面又写了些什么？上面是这么写的：匪祸中国，吾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没错，这就是蒋介石授意并差人炮制的假遗嘱，上面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表明杜月笙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不但如此，蒋介石还要求杜月笙去世之后，此份遗嘱一定要

杜月笙第一次见识到蒋介石的善变嘴脸，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蒋介石开始对杜月笙怀恨在心，为杜月笙日后的凄惨结局埋下了伏笔。这一天，杜月笙突然收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中说，由于法币贬值严重，蒋介石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 所以特意请对于经济市场颇有经验的杜月笙帮他想想办法平定物价。杜月笙给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减少油资的方案，由国民政府。

0: 杜月笙吩咐徒子徒孙四处活动，目的是收集一家公司的资料。这个公司的名字叫杨子，董事长就是宋美龄的外甥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就是蒋经国的亲表兄弟。有了这些资料，杜月笙要做的就是马上找蒋经国摊牌。1948年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业界人士开会，再次重申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心。没有想到的是，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把杨子公司囤积大量货物的清单甩给了蒋经国，然后转身拂袖而去。无奈之下，蒋经国只能当即表示一定查办杨子公司，可是碍于各方面关系，蒋经国在实际办理的时候还是有些手软，不像处理杜维平那样利落，仅仅是查封了杨子公司，却并没有逮捕孔令侃。即便这样，孔令侃还是不依不饶，马上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美龄立即赶到上海，并急忙给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介石打电话，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接到电话后，蒋介石立即坐专机急急飞赴上海。
1: 1948年10月8日，蒋介石抵达上海，第二天早晨他就单独召见了蒋经国，对他说，

0: 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此语一出，分量可不轻。但杜月笙毕竟是行走江湖的黑帮人物，他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在威胁他，留在上海他就得死。杜月笙急忙回答道：“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直鞭马前。”说完故作气喘吁吁状。
1: 杜月笙已经看透了蒋介石过河拆桥不讲情面的嘴脸，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跟随着去了台湾，也只不过是寄人篱下，哪天等到自己再无利用价值的时候，末日就会来临了。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会突然转变对杜月笙的态度，要他随自己去台湾呢？
0: 此时的上海金融工商业大亨们都以杜月笙为领袖，他的决定起到了引领的作用，这些人全

0: 仅有6万港币的开销，自己就已经吃不消了。
1: 杜月笙当时去香港的时候，手头只有30万美金，病体欠安，再加上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再这样下去，这日子很快就要揭不开锅了。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涉身金融、新闻、娱乐多个行业的杜月笙可以说是日进斗金，怎么会只剩下区区30万美金呢？他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0: 其实杜月笙在上海的产业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挂名。另外这几十年他挥金如土，1949年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全部财产只有2笔，一笔是10万美金，是御厨子女的教育费，这笔钱由宋子良代管用于投资；另一笔美金30万元是当初出售在上海杜美路的房子所得。如今这30万元美金便成为杜月笙一大家子人跑

湾方面提出前往法国的申请。苦苦等待之后，杜月笙终于收到了台湾方面的回信，这回信令杜月笙大失所望，心凉了半截儿。杜家27口人，台湾方面居然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了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金，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本想东山再起，做了几笔生意又损失了10万美金。

出价的拿4000，并且杜月笙销毁了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所有欠条。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但是其中一笔有一个叫王新恒的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条，这还算数额小的。杜月笙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口述完遗嘱之后，杜月笙让秘书重新读了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杜庸。杜月笙去世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0: 来到大上海，没逛城隍庙也就等于没有到过上海，所以但凡来上海的中外游客都要到老城隍庙走走。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城隍庙的著名景点现在是把我们包裹了起来，像这个比较有名的逸秀楼、南翔馒头店，还有九曲桥、湖心亭等等，都是游客们拍照的首选地方。这一年365天，无论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看到的都是这样大量的中外游客在城隍庙里，特别是这个南翔馒头店，你看啊，每一天他这个排队的人都排到了店外面。
0: 在老城隍庙内汇集了众多的地方小吃，人气最旺的要数著名的南翔小笼包。
1: 哇，这个队伍真的是太长了，从那边一直弯弯曲曲的排到这儿，马上就要出店门口了。不仅是买的人排队，连吃的人位置也都没有，只能在旁边就坐在那个

0: 专卖店，每一家店门口呢，您看都是这样摆放着蒸笼，冒着热气就这样蒸着小笼包。那我们在这里呢，要挑一家最有人气的去品尝一下小笼包的味道。
1: 南翔位于上海的西北部，是上海市四大历史名镇之一，历史上曾有小小南翔赛苏城的美誉。南翔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旅游资源丰富，当然南翔镇最响亮的名头还是小笼包之乡。在南翔镇众多的小笼当属这家位于古艺园里面的古艺园南翔小笼。
0: 人太多了，连进门都要等，因为不断的有人进进出出。你们好，我坐下来一起拼个桌。
1: 因为是周末，虽然我们到达的时间已经不是正午，但是来这里吃小笼包的人潮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
0: 热气腾腾的小笼上桌了，我看到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吃。一般像这样坐一桌子，可能都不认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都是拼桌的。
1: 为了吃得明白，我们特意请来了。

名叫南翔大肉馒头，现叫古一园南翔小楼。它位于上海五大园林之一的古一园里边。古一园建于明朝嘉靖年间，以依依绿竹、幽静曲水及优美的花石小路等五大特色闻名于世，是上海最古老的揽胜之一。南翔小楼的成名和古一园渊源颇深。清代同治年间，古一园面积不断扩大，厅堂楼阁茶肆也建了不少，不少文人墨客常聚于此。当时园内还没有酒馆饭店，南翔镇上的糕团店老板黄明贤从中看到了商机，经常挑着担子来园内叫卖大肉馒头，

0: 的，但是其实它是有奥秘在里面的。
1: 面有好多猪皮冻，因为现在已经打的，半糊了，已经看不出了。
2: 李师傅告诉我们，南翔小笼包好吃，关键就在馅料的调配。就拿鲜肉小笼来说，虽然它的馅料统称鲜肉，但却包含着猪肉三个不同部位的肉，各种肉占多少比例都有明确的标准。在鲜肉里加入的肉皮冻，则需要采用陈年老母鸡炖汤，煮肉皮成冻，熬制的时间也别有讲究。面皮是由四种不

0: 就能让面皮贴服地扑在手心，但他却怎么也拍不得法。看来这包小笼包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估计这下我得在这儿练上一个星期才行。
2: 放在手指的前面，
3: 放到这样呢比较方便快一点做起来。就是然后呢稍微放一点肉。
2: 这个肉不是说有严格的这个量的控制吗？那你现在凭手感就知道了，熟悉了是吧？
3: 对，熟悉了，每天在做同样的事情就知道了。就是
2: 那我就凭这个感觉吧。
3: 对，因为刚刚学的话少放一点，就是先练练看吧。对，好，这样就可以了，先试试看。然后呢
2: 这还是少放一点啊，
3: 你比起吃还要多一点。
2: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肉已经挺多了，我刚才是挑了大概只有这个一半多。对对对，结果他说放少一点都还有这么多。
3: 你看看平时还
2: 有，你就看看这样包的这个小笼就特别想一口咬下去，因为全是肉。

0: 耳朵，结果他说放少一点都还有这么多。
1: 你看看平时还有，
0: 你就看看这样包的这个小龙，就特别想一口咬下去，因为全是肉。
2: 哎，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手啊，这个边拿起来，就是，然后呢，这个大拇指要浸下去，
0: 浸肉啊，
2: 就是这个手指头浸下去，然后这两个手呢捏住它的边，然后像说叠什么东西一样，就是叠什么要再叠，一边叠，然后这个手呢一边往上面浸，然后这个手呢要拉，往上面拉，就是这样一拉，这样一浸，然后还有转圈，这个手还要这样转，转圈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动作也就好了，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就是。
0: 这个我也快捏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嗯，
1: 这个有一点，那个这边包的特别好看。
0: 你们这个褶子褶多少褶是不是也有讲究的呀？
1: 18个左右。
0: 这18个褶有什么讲究吗？
3: 就好看用的。
0: 好看。
1: 对，真是。
3: 美观了吗？
0: 刚好这一圈。
3: 一圈，哎，看上去比较漂亮一点。
0: 哦，所以每个看起来差不多，
3: 啊、
0: 其实就是跟褶子的这个量有关系的。那我这个褶都看不出来，就我可能包的比较厚一点。
1: 对，有点可以像大包子的，可以再改良一下，后面的细一点。
0: 肉馅儿要再加多一点，皮儿要再薄一点。
4: 虽然我们的外景记者做的小笼包有些不尽如人意，但是通过亲身体验，我们对南翔小笼包的制作技艺和美味秘诀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传统小吃经久不衰的。

嘉定区的安平镇，在我身后呢是中国首个专业的汽车博物馆。据说啊，在这个里面是展示了从汽车诞生以来到如今的几十辆经典汽车，时间跨度都超过了百年。哎，听听这个数据就让人非常的期待，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或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精灵和园丁太太，原著丹麦安徒生，作者介绍。安徒生是中国小朋友最熟悉的作家之一，他于那年怀揣着14块钱离开了欧登塞，单独一个人去闯荡哥本哈根。二十

0: 说明你的才华非常多，多过所有的诗人。
1: 园丁说：
2: 嗨，太太，你还是去看看你的饭锅吧，当心稀饭烧焦了，别在这儿瞎扯了。
1: 接着他就走进花园里去了。的确，花也是他的才华，他得好好照料他们。园丁的外甥见舅舅走了，便和舅妈坐了下来，继续跟他讨论诗的问题。他的舅妈写了一首诗，说大地是美丽的，这

0: 完心中的怨气，小精灵又跑到院子里去逗那只看家狗。他坐在狗窝旁边的柴堆上，把两条小腿儿摆来摆去，不管看家狗跳得怎么高，他总是够不到小精灵。这下把看家狗惹火了，他又叫又嚎，扰得四周不得安宁。可这一切还是没有把园丁的太太引到厨房里来，他就气愤地走到园丁太太和他的外甥谈话的房间门口，想听一听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太太说：
1: 哦，亲爱的吉森·卢普，我的好外甥，我要给你看一样好

0: 一个新天地，请你当他的语言教师吧。我希望由我的孩子开始，把我们乌鸦的叫声从恶声变成美声，让人们由厌恶我们到喜爱我们，对我们做出一个崭新的评价吧。
1: 喜鹊谦虚地说：“
2: 老朋友的要求，我怎么能不遵从呢？我也深深地理解你的苦恼，只是有一个问题，我的脾气不大好，教学的方法也非常严格的，我不知道你的孩子能不能适应。”
1: 老乌鸦说：“
0: 你放心，我的

0: 孩子脾气是特别大，而且特别愿意学习，而且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我说严师出高徒，只要能把你培养出一副好听的嗓子，怎么严格都可以，孩子是同意的，你就放心的教吧。我不
1: 简单的发音开始教起，喳喳，小乌鸦跟着学，
0: 呱呱，
1: 喜鹊耐心的纠正，
2: 是喳喳，
1: 小乌鸦跟着学，
0: 我知道是呱呱，

在小乌鸦的头上轻轻啄了一下，大声地说：“喳喳！”小乌鸦不愧是个好学生，挨了打也不抱怨，还是认认真真地跟着学。咔咔！一天下来，不管喜鹊怎么教，小乌鸦就是两个字：呱呱。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喜鹊的坏脾气又上来了。他把小乌鸦揪起来，用嘴去啄，用爪子去抓，还大声地骂。可是小乌鸦总是那样的尊师守礼，而且一张嘴就是乌鸦妈妈的口音：呱呱。两个星期过去了，喜鹊无计可施，只好羞愧地把小乌鸦送回了家。

0: 带着小乌鸦在树林和草地散步，并且用它们独有的声调互相呼唤着。树林里的鸟看到这对母子的情谊这样深重，都说：
1: 小小信箱。
2: 老乌鸦为什么要喊？大家为什么都说他们的声音好听了？这个寓言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1: 聪聪 A B C。
3: 老乌鸦要孩子学唱歌，是想让他的声音变得好听一些，以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小乌鸦学得很刻苦，

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

聊聊预防残疾从早做起。很多残疾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而是长期忽视小问题、拖延干预造成的结果。残疾预防贯穿人的一生，从生命孕育、婴幼儿成长到青少年发育、中老年养生，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防护重点。而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就是最核心、最有效的防护密码。生命之初的早期守护是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备孕和孕期阶段，夫妻双方做好孕前检查，远离烟酒、辐射与有害化学物质，孕妈按时产检，补充营养，预防孕期疾病，能最大程度规避出生缺陷导致的先天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

让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0: 电梯队。赛场上，队员沉着应对，二传灵活调度，精准组织，攻守时而重扣压线，时而轻调落点，防守端多次飞身救球，拦网封堵，每个回合都拼尽全力。最终，湖北鄂州新航队以2-0拿下首胜。与此同时，其他场地上的运动员同样积极跑动，默契配合，每球必争，展现出扎实的技战术功底和永不放弃的拼搏劲头。湖北鄂州新航队队员万艳华：
1: 来到开化，我们感到非常开心啊！这次比赛刚才我们打了一场，我们这个场馆的地胶踩上去抓地力非常好，打起来很非常舒服。接下来

文化客厅开幕。展览汇聚了浙江省老年书画研究会、衢州市和六县市区老年书画摄影爱好者的书画摄影佳作，以丹青明史，以汉末宋党，以光影礼赞时代，蝶妹献上精品力作，以赤诚银发初心致敬峥嵘岁月，献礼伟大新时代。衢州六县市区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已开展了16届，本届共展出书画作品89幅，其中书法作品47幅，绘画作品42幅，摄影作品40幅，另有特邀书画作品25幅。这既是老年文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生动的红色文化传

0: 很杂很乱，放在里面。这栋房子把它利用起来，再重新把它装修一下。比如装修的那些理发的设备，镜子啊、洗浴盆啊那些，那些杂七杂八的材料啊，总共也差不多花了20000多。之前是没有空调的，这个把它装了一台空调，那年纪大的，要感觉到这个地里面舒适舒服一点。
1: 硬件到位了，理发师从哪里来？村两委第一时间联系了有着20年理发经验的村民傅水钗。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

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高温之下呢，我们人呢容易受不了，其实车呢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稍有疏

0: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法治力量筑牢从业者幸福底色。
2: 用镜头串联起跨越

0: 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1: 主管牵头是无线油管局，我们这边工会呢和快递行业联合会里面的是进行一个监督的。这份合同是要进人社进行备案的，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了。
0: 协商后两个月，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就感受到了变化。
2: 人员稳定了，协商之后新入职员工的留存率提高了。第二点，行业的乱象其实少了，不存在说今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明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片源补贴增加了以后，我们的派件质量是提升了。
0: 无意的探索是金华以行业集体协商回应一线劳动者极难筹判的一个缩影。今年七至八月，无意、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

0: 那这个画中最初圈的亮点啊，就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一个互换视角的创作。大陆摄影师把镜头对准台湾，台湾摄影师走遍大陆的山河，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这个双向奔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一边是台湾摄影师林在生镜头下 雄浑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大西磅礴的黄河乾坤湾，那另一边大陆摄影师王琛把镜头对准了台湾的火山地质，把宝岛地貌拍出了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那在这里逛展也可以一站式的领略两岸的壮美山河，也呼应了今年文化周的一个主题，就是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那我也了解到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
1: 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是海峡两岸影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迄今呢已经是累计收到了两岸摄影人参赛的作品7万7260幅。大家，那文化周上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内容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文化周上还将展出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的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的一个作品展。

0: 名嘴大V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哎，方亮你好。嗯，这个这次活动当中啊，都有哪些名嘴大V参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从我的话筒当中能够听到现场的声音。目前我们这些全国广电大V、中国南名嘴还有知名媒体，目前我们是在义乌的佛堂古镇正在进行一个参观和采访。那这一次到义乌来参观和采访的名嘴大V呢，除了有我们中国南名嘴，还有来自全国的广电系统一些大V，还有一些知名媒体，比如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知名的博主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
0: 名嘴看义乌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可以说不管是从粉丝数量还是从这个量级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名嘴和大V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啊，所以说今天大家一起来到义乌，来走进义乌市场，来把义乌

对的，我们今天下午啊，其实主要走访了义乌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区和六区。那第二站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火塘古镇。其实很多名嘴和大V还有知名媒体人呢，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义乌，很多人之前呢都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义乌，也非常想来。但是今天来了以后，他们真的对于现场的义乌的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是非常的惊讶。 其实他们之前都很想到义乌了，今天亲自体验了以后，觉得哇，义乌真的是世界小商品。

0: 一起来宣传义乌，报道义乌，让更多人知道义乌这样一个世界小善美之都。
1: 好的，感谢小亮的介绍。
2: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炭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彦新成为最佳亮点，凭《朝生暮死》

验检疫合格后起运加拿大。这批柑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了序幕。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策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食产。

0: 消费者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若发现称重偏差超出合理范围，可拨打12315热线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够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外。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右对。

0: 交就开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
1: 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

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

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2: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

0: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

0: 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

0: 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

0: 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

0: 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
1: 有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

0: 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他。

0: 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0: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

0: 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艺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艺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话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开化是个好地方，2026首届钱江源耕工杯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开化开赛；衢州六县市区书画摄影作品联展在开化开幕；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山区老人的头等大事有了新解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朱田静、于问清、汪亮亮报道。9月11号下午，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重要贺信。

0: 配合，每球必争，展现出扎实的技战术功底和永不放弃的拼搏劲头。湖北鄂州新航队队员万艳华：
1: 来到开化，我们感到非常开心啊！这次比赛刚才我们打了一场，我们这个场馆的地胶踩上去抓地力非常好，打起来很非常舒服。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赛程来啊，严格按照我们组委会的安排，每一场球我们精心做好准备，争取团结一心，努力拼搏，打好每一场球。
0: 为保障赛事顺利推进，让参赛队员享有更优质的竞技环境，承办方在场地硬件和裁判队伍上均做了精心筹备。比赛地胶、球网等硬件设施全部采用目前国内最新设备，并通过省气排球协会、市气排球协会邀请省级资深裁判员执裁，确保赛事公平。

0: 连这个程度来理发的，我们这个师傅也不错，也很好的很。
1: 开化县桐村镇杜坑村村民陈德良，
2: 我们以前剪头发是很不方便的，都要跑五里路外面去剪的，现在很麻烦的。有的时候我们年纪大了跑不动，都是一路上都是休息去的。但现在好了，就是门口就有老年理发店了。我们感到很高兴的了。
1: 杜坑村由9个自然村组成，80岁以上老人加上低收入群体共有132人，但村里长期没有一家理发店。2022年，浙江省启动“福财暖万家，帮你理银发”项目，村里趁势将一间15平方米的闲置杂物间改造成了便民理发室。开化县桐村镇杜坑村。

0: 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公园环境。

镇西苑村的农创客古寻伟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古寻伟放弃了在外打拼多年的生意，回到家乡，在荒芜的山地上创办半岭农场，种粮、养鸡、喂猪。2020年，他又参加了一家人农民直播团，成为了一位农民主播。这两年，他一边建设农场，一边直播助农，在发展产业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古寻伟的每一天的忙碌基本都是从喂鸡开始的，他养殖的主要是本地鸡和黑鸡。前几年，村里

0: 在大规模养殖土鸡的同时，还发展了生猪、牛、羊、蜂蜜养殖和茶园、水稻、四季果蔬种植。今天恰巧古寻伟儿时的玩伴到农场里看望古寻伟，看到他在田里忙活，便也帮忙垒起了田埂。
1: 感觉还是可以的，这个就是说，这种体验跟城里面还是不一样吧。
0: 在务农发展实业的同时，古寻伟这几年也是紧跟时代步伐，通过拍摄短视频宣传基地，参加一家人农民直播团学习直播带货，积极为自己和周边村民生产的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2: 这里是棒岭农场直播间。

0: 15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6636，短号79六六三五。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8770，短号68677，联系人：方进林。 殷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殷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2: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

在给李东生带来超乎想象的财富的同时，也让他饱受打击，甚至撞墙自杀。那么李东生和野鸭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20年前，李东生就是沿着这条小路从部队复员回到老家武清渠大黄铺乡。回家后他上过班，2000年他又买船租地，租下了300亩的尾沟养鱼和虾。2002年，李东生决定

0: 险，他就吃那种犯法的东西，他不吃咱们这些东西呢。
1: 随后的几天里，李东升找来工人收拾厂房。不过有了养牛和养鸡两次失败的经历，李东升对这次创业异常谨慎。他先去林业局了解了政策。在2003年8月4号，中国政府批准了54种陆生野生动物可以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其中就包括野鸭。2006年10月，李东升又把村里面的3个老猎户请到了家里，他只想问老人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野鸭能够人工养活吗？
2: 年轻的时候，这个地方那个野鸭子多吗？
3: 多，起来那跟云来着的，多着呢。
2: 多着呢。
3: 啊，那一起来这一天。
2: 真正的野鸭子飞成啥样啊？
4: 飞成帮成队的，这飞得挺老高的呢。
2: 有多高？
4: 有

0: 这只野鸭的饲料有一多半都是他从尾沟里捞上来的。
1: 这母你看啊，就是这种就是那个浮萍，你像在我们这儿这个遍地都是，你像这个是有水的地方，
2: 鸭子吃的东西能长成？
1: 鸭子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0: 到2007年5月，野鸭养了2个多月了，一天老猎户张德才又来看鸭子，看着看着他发现了问题，鸭子不能飞。
1: 能飞就是野鸭子，家鸭子飞不了。
0: 老猎户张德才告诉李东升，真正的野鸭出生70天后就能飞。李东升掐指一算，自家的野鸭才养了2个月，还没到时间。另外，自己养殖的是3代野鸭。

0: 太远了，落到了湿地里，和真正的野鸭拉起了亲戚，而且再也不回来了。湿地里草多水深，人们根本无法查找。于是李东升忙着让工人们清点野鸭个数，这一查他着了急。
1: 后来见数出去这个正常死亡的，那个有看到飞出去的，基本上大公母这数就已经就估算出来了。
2: 飞了多少？
1: 我们初步呢它估算是360多只。
2: 总共有多少只鸭子当时？
1: 当时是5000多只。
0: 刚会飞20来天，飞跑的却接近10%。李东升一看，按照这么个飞法，一批鸭子养下来也剩不了多少了。那段时间，李东升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件事：如何能让野鸭保持飞翔的技巧。

0: 鱼又有一点这个成就感了，又一把火，这一把火又烧得自己可以说是遍体鳞伤。
1: 早在养野鸭之初，家人就全部反对，野鸭好不容易养大，又遇销售难题。可就在这么别扭的时候，一把大火又烧掉了刚刚孵化出的鸭雏。李东升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野鸭上，可是野鸭回馈给他的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意外和打击。站在房门前，这个要强的男人再也扛不住了，绝望之下他异常冲动，迎面撞向了屋墙。
0: 着急呀、啊，你发泄不出来啊！你跟谁去发泄？东西是你自己愿意养的，你心甘情愿养。你卖不出去，你跟谁撒火啊？你跟别人撒不出去啊，只有跟墙发生冲突吧。
1: 那一场火烧死了10000只鸭雏，那一撞又让李东升的头部缝了6针。倒霉的事情，流血的代价，这让李东升成了人们闲聊的话题。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东升遇到的这些倒霉事儿，竟然给他的野鸭销售带来了转机。在武清区城乡结合部的地方，于振喜经营着这家野味饭店，在当地这是最大的野味店。一次他在和别人闲聊时听说了李东升的倒霉事儿，这时他才知道

0: 李东升真的是养只野鸭子，他决定亲眼去看一看。
1: 很不容易，得慢慢摸，慢慢摸他的电话啊什么的，通过人联系他的地址，最后找到他。
0: 2008年4月，于珍喜来到了李东升的野鸭养殖场。他经营野味店多年，自然是个识货的人。他发现野鸭虽说是养殖的，但是保持了很好的野性，肉质也很好。
1: 这俩比较，这个比较纯一点。
2: 哎，对对对对，
1: 嗯，胶皮头似的。
3: 胶皮头啥意思？
1: 这不你看，
2: 啊。

0: 渐渐的，李东升的野鸭在武清区打出了名气，来买野鸭的人越来越多，有五家店常年订购李东升的野鸭，仅饭店的销量就占到出栏量的八成左右，野鸭销售戏剧性的打开了局面。让李东升没想到的是，还有一笔财富也找上门来了。2008年6月，杨云岭和朋友们也来买野鸭，由于湿地离武清区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李东升的野鸭除了卖给订购的饭店，就是这些到湿地来玩的人了。别来后边吧。
1: 我一看这个，比如说这个买鸭子的人，这个支数挺多的。我说我给你们拿几个鸭蛋，你们尝尝去。
0: 当时李东升野鸭刚刚卖出点头绪，根本没工夫想卖鸭蛋的事儿，因为在当地人的印象中，鸭蛋。

0: 吃才发现和印象中的不一样，它这个发黄，跟原来不一样，确实一喝确实还挺好，还能不错，确实不错。这个后来我们又炒着吃，会吃炒炒着也行，也挺香的。
1: 2个星期之后，杨云岭又找上门来了，这回他不买野鸭，只想买野鸭蛋。
0: 朋友送朋友。
2: 几个朋友一分就不多了，后来到五一的时候吧，上他那玩了，又买了几百个。
0: 渐渐的，到湿地来玩的人，除了买野鸭，还要买些野鸭蛋回去。如果用礼品盒包装，还要投资。这时，李东升又想到了他租下的300亩尾沟，他要向尾沟要包装，他看上了蒲棒草。
3: 你们在这就是在你们这里拿这个东西做什么用啊？
4: 哎，也就打那个帘子用，现在几乎就没。

0: 小心翼翼。
1: 抛什么东西呢？
2: 鸭蛋。
1: 鸭蛋都在，没在地面上吗？
2: 不是，这种鸭蛋，这鸭它不是什么。
3: 它下完了，这个
4: 下完了再。
1: 这种鸭蛋都在哪儿啊？一般呢？
2: 它下完蛋，它拿草盖上，
5: 一窝一窝。
2: 哎，它是一窝一窝。
0: 野鸭130到50枚鸭蛋，按照一个2.5元的价格，一只野鸭仅鸭蛋一项就能卖80元。现在李东升每年能出栏的野鸭在10000只左右，光野鸭蛋就能给他带来近80万元的收入。在他的计划中，他希望能够把野鸭养殖稳中求大，而他的100万元外债彻底还清也指日可待了。
6: 李东升养野鸭是从负债100多万开始的，是从坑里面往上爬的，但是这个坑正是他自己挖的。在创业的冲动之下，看人家赚钱的项目就盲目上。

从前，在乡下的一个庄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大花园，一争奇斗艳，好看极了。管理花园的园丁和他的妻子住在这儿，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能背诵许多篇诗歌，他自己还会写出动人的诗篇呢。园丁有一个外甥，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学生。

0: 明对那只大黑猫说，
1: 看来园丁的太太是吃了迷魂汤了。这样吧，在平常的时候我不准你偷吃厨房里的奶酪，现在我同意了，你去舔上几口吧。如果你不舔的话，我可是要舔的。
0: 大黑猫怎么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跳上了橱柜，把头伸进了奶酪罐里，认真地舔起来。

0: 在他的诗集里不久会印出来，这样全世界都会阅读我，知道我的威力了，这太棒了。啊，不好，我必须赶快先制止那只讨厌的大黑猫，不能让它舔奶酪了。天的过失去，尽量去帮助这位有才气的太太。
1: 小精灵转身就跑，他要赶紧制止大花猫和看家狗他们的破坏行为。他要努力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小精灵。
2: 智慧锦囊。
3: 在安徒生出生以前，世界童话都是童话传说，写童话的人都是从民间传说里听到的故事，然后呢，经过加工和整理记录下来。只有安徒生的童话

0: 老乌鸦却认为自己的叫声很不好听，就找到了喜鹊。喜鹊是树林里鸟类公认的歌长，它的声音不光是鸟儿受听，就是在人类社会也是颇有声望。老乌鸦对喜鹊说：
1: 我的老朋友，你的声音在树林里是出名的好听，而且那些人们都把你的叫声当成喜事来临的新兆，说喜鹊叫好事到，可是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呸呸的吐口水。我知道我的声音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可是我的孩子不能再走我的路，我要给他开出一个新天地，请你当他的语言教师吧。我希望由我的孩子开始，把我们乌鸦的叫声从恶声变成美声，让人们由厌恶我们到喜爱

0: 筒 A B C。
1: 老乌鸦叫孩子学唱歌，是想让他的声音变得好听一些，以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小乌鸦学得很刻苦，可还是一张嘴就是呱呱呱。大家都说他的声音好听了，是因为觉得他们在一起的叫声非常和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要怨先天的一些缺陷，也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跑，要在自己的条件基础上学好适合自己发展的知识和才能。

0: 这些天体，比如说它会遮住这个金木水火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叫月掩什么什么的这么一种现象。当然，这个不是全中国都能看到啊，我们说只能在这个西南和华南西部的一小部分区域。这种现象，我们说就是三点一成一线嘛，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月亮正好把这个金星挡住了。在地球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和金星在一个方向上。从整体来说呢，它不属于这个特别罕见的天象，但是也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有的时候只有部分区域才能看到啊。像月全食这种呢，基本上半个地球都能看到。但是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掩星的现象，因为月亮的这个视直径也才半度啊，不可能覆盖所有的地表的这个区域，所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金星为什么会在辰星和彗星之间来回的转变呢？它为什么又会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呢？启明和长庚。
0: 金星啊，它跟地球一样，都在绕着太阳做公转。它的公转周期啊，比地球要短，它只有225天，它就绕太阳转一圈。相当于我们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呢，金星每次都是超车啊，都会超过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它就会跑到我们太阳的东边。

0: 慢慢跑到太阳的西边去，每一天它的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它都发生变化。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西边看到的这个金星，那么这时候就说明它在太阳的东边，也就是说太阳落山之后它还在天空上，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叫做长庚星。比如说今天晚上，但是反过来，如果是它跑到太阳的西边去了，也就是太阳在它的东边，那也就是说呢，早上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它就先升起来了，这个就是叫启明星。这样的话呢，金星呢就是有两个名字，那么当然它有一个统称就叫太白金星。为什么叫太白呢？因为金星的大气特别厚，相当于穿了一层白大褂似的，反光很明显，所以叫太白金星。
1: 接下来九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0: 9月19号前后呢，就是金星最亮啊，今年最亮的时候，它亮度达负4.8等。后面9月20号还有一个天象。

0: 这个土星就进入一年的最佳的观测季了。那么9月26号呢，还会出现这个满月，就是大圆月跟这个土星相伴，月伴土星嘛，这么一个现象。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陶哲轩、邓玉等25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应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会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严重错位。声明说，近年来，大型语言模型解决重大数学问题的能力在大幅提升，但是 AI 企业将数学问题作为了能力基准，可能会损害数学研究以及数学界。最近几周，几乎每隔几天呢，就会有最新的 AI 数学突破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AI 公司抢着宣布自己的 AI 模型率先抢占了数学高地， AI 在数学领域的军备竞赛也引发了数学界的担忧。陶哲轩和邓玉这些顶尖的数学家，他们并非是反 AI 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下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 AI，甚至构建辅助数学研究的 AI 工具。那么他们的这种担忧究竟从何而来？ AI 的数学突破又是怎么完成的？数学家眼中找答案的过程为什么和答案本身是一样重要的？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近一段时间哈，人工智能在费马大定理、孪生素数还有黎曼猜想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都获得了

0: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好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是数学史上非常著名的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个费马大定理，它问的是当 n 大于二的时候，这个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有没有正整除解。这个问题在十七世纪由费马提出，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由这个怀尔斯等数学家最终完成了证明。但是这一次呢 ，AI 并没有重新去解决这个费马大定理，它是完成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第一次把这个整个证明呢去完整的形式化。那么形式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数学证明是写给人看的，而为了让文章能够读下去呢，数学家不可能把每一个细小的逻辑都写出来。那么它的一些推导步骤呢，实际上是省略了大量的这个中间步骤的。那么对于普通证明，这可能通常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当现代数学呢越来越复杂，那么一篇证明可能跨过多个不同的理论，会调用大量已知的结果。那么这时候仅仅靠数学家去人工检查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形式化证明做的事情呢，

代码，中间涉及大概3万多个中间定理。那么这个意义呢，不是我们对算法大定理有一个新的数学答案，而是说 AI 能够已经很好的处理极其庞大的复杂的现代数学证明，并把它转化成一个由计算机可以严格核验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第二个呢，是讲的这个孪生复数。那么孪生复数呢，就是它相差二的这样的一对数数，比如说11和13、17和19。那么数学家很早就发现这样的数数对呢会不断出现，但是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简单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就是这样的数数对呢是不是有无穷多组。那么像数学家这个问题本身非常难，但是2013年呢，中国的数学家张益唐就取得了一个特别大的突破，因为呢他虽然没有证明呢间隔为二的数数对有无穷多组，但是他第一次证明了那么存在一个有限的间隔，使得相差不超过这个距离的数数对呢会一定会无穷多次出现。当时他证明的上界是大概7000万，此后呢世界各地的数学家都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改进，就把7000万一路往下压缩，然后呢之前是压缩到246，而最近呢 AI 呢参与的研究呢，又把这个数字从246进一步降低到了

0: 在这种可能杂乱的分布背后呢，去应该隐藏着一些非常深刻的规律。那么十九世纪呢，这个数学家黎曼就发现，他可以通过一类特殊的数学函数来研究这个素数，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黎曼威达函数。
1: 嗯，
0: 那么这个函数它有一些特殊位置叫这个零点。那么黎曼猜想，他会猜测呢，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零点应该全部整整齐齐排在一条线上。那么如果这个猜想成立了，那么就意味着素数的分布看起来很不规律，但实际上背后是有非常严格的数学规律去约束的。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数学家始终无法证明这些零点100%都在这条线上。于是人们就退一步研究，那么我至少能证明多少比例在那里。那么此前呢，数学家能够研

0: 而是企图用某一种方式把这个数学给撞开，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就是 AI 它的这种解题思路到底是什么？它会有像咱们人类一样传统的这种推导的过程吗？
1: 它确实也有一些推导过程，但是它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呢，就是把生成搜索和验证去相结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证明一个数学命题想象成一个走一个迷宫。那么一般的数学家呢，他面对一个难题，通常会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啊、经验和直觉去判断哪一条路值得走。如果他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然后回来再换一条路。AI 其实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但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势，它可以，因为它的算力很强，所以它可以同时尝试的路径非常多。那么面对一个问题，它可以先生成很多个不同的思路啊，能不能用这个定理啊，能不能用换一种表示啊，能不能先证明一个中间结论呢，然后就沿着不同的方向。

0: 而且呢，数学证明要求从前提到结论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必须成立，所以呢，一个 AI 说他自己证明了，但是不能做加这一下一页一页的去人工检查了。
1: 嗯嗯。
0: 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呢，即使有了形式化证明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
1: 上线的电商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能不能够撬起一个更大的市场，以及个人用户与小微企业在使用 AI 的时候真正的痛点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老师你好。
0: 师傅大家好。
1: 嗯，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像一些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什么京东上都可以买 token 了啊，而且这个形式也挺多样的，你可以买日卡，你还可以买包月的等等。对于消费者来说，电商上的。

0: 这个 token 的售卖模式多了哪些选择？是说我们这个套餐更灵活了，价格更有优势，还是其他什么的变化呢？
1: 确实是更灵活了。像过去呢，你要购买大模型的 token， 主要还是这种开发者的事情，开发者需要去不同的厂商的开放平台去注册账号、开通服务，然后了解不同模型的价格，然后再根据实际的调用量去付费。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但现在呢，把 token 放在淘宝、天猫、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方式就会变得非常方便。第一个就是时间的选择更多了。像以前比较常见的是按照实际使用量计费，或者直接你购买一个月一个季度的订阅。那现在呢，电商平台上出现了日包、月包、季包等不同的周期，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是有实际意义的。那么比如说我平常根本用不了这么多 AI， 那么这两天我要改一个程序，那么我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短期套餐。那么如果你每天都要用呢，你就可以买包那个包月的或者更长期的套餐。那么第二个呢，你使用量的选择也更多了。像不同套餐它可以包含不同数量的 token 或者不同等级的这样的一个调用额度，那么你的轻度用户呢可以买小包，那高频呢使用 AI 编程呢，这样呢你可以买选择更多的 token 的套餐。那么实际上呢，它把过去比较专业的这种按 token 调用变成了消费者比较熟悉的，那么用几天、用多少、花多少钱，然后就可以自己选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说 token 进入电商平台的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手机流量呢，从之前按照每个 KB 去计费呢，
0: 对，
1: 后来变成了各种日包月。

0: 个人用户要去购买这个模型调用额度，可以从厂商自己的开放云台、开放平台，还有这个云厂商，比如说阿里云、腾讯云什么的，第三方聚合平台、电信运营商，还有少量的非授权的渠道，那就是这几种方式购买的话，它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
1: 这几种对应的就是服务的是不同的需求。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模型厂商自己的平台，它最大优势我就认为是直接可靠。那么一般的新模型啊，新功能上线最快，那么计费规则也最清楚。如果你已经确定长期使用某一家模型呢，通常的官方渠道是最省心的。那么第二类是这个云厂商的平台，它的优势不是单纯的卖token，而是能把这种大模型和云服务，然后数据库啊、存储等服务放在一起。那么对于企业和开发者来说就非常。

别的数据和峰值。那么这种特别适合需要你去比较不同的大模型呢，或者而且是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去灵活切换模型的这样用户。那么第四类就是电信运营商，他们的优势在于渠道和套餐整合，因为运营商本身有用户群很多，它可以把 AI 服务和一些手机套餐呐、云服务去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购买和付费会非常方便。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些非授权的渠道。那么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低，或者能绕开一些注册支付门槛，但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 token 到底从哪来，账号是否共享，数据会不会经过第三方，服务能持续多久，都可能存在问题。那么如果是涉及一些工作文件呢，或者个人数据的使用呢，我其实不太建议为了便宜来选择不同，就是来源不同。

0: 这个还在这个旅行平台上买机票，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1: 嗯，
0: 因为消费者最终选择哪个渠道呢？他看的不只是在哪里买最方便，因为我们最后是要后面要进行要应用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购买、使用和售后整个链条是不是方便。电商平台最大优势是在买这一环，因为大家已经有这些淘宝啊、京东的账号，支付方式也非常熟悉，还可以比价。那么有了出了消费纠纷呢，也可以与平台介入。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点

0: 如果你的免费版不够用，你可以直接购买会员。但是 token 呢，它主要是另外一种使用形式，也就是通过 API 让自己的程序去调用大模型。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呢？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希望把 AI 呢嵌入到你自己的程序或者你自己的工作流程里头，而且需要自动大批量的运行。那么我举个例子，我比如说一个开发者，他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app，他希望用户提问以后，那么后台去自动调用一些大语言模型去回答，比如说一家网页每天有这个。像这种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家网店呢，如果他每天有几千条这个客户咨询，他希望程序去自动的去分类和回复，或者每天有几百份合同，那么报告需要自动提取信息生成摘要，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去程序去通过 API 去自动调用模型。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

是这个果蝇的神经元中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来判断，因为我们知道一张切片里头它可能只有部分的一个神经纤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判断，哎，这一张切片里的这一段神经纤维在下一张切片里头也就是延伸到了哪里，然后哪些部分呢同属于同一个神经元，然后呢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会把大量的切片呢能够拼接起来，这样呢我就能在计算机里头重新构建出一个个完整的这个三维神经元。那么与此同时呢，它还可以从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电子显微镜图像里头去识别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然后再经过人工校对呢，我们就知道哪个神经元和哪个神经元相连，最终呢，那么整个呢雄性果蝇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这个线路图，那么也就是刚才说的16.6万个神经元和1.25亿个突触连接。

0: 内存了。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个大脑地图和让这个数字大脑跑起来，那么是两个计算量级。但如果你想这个数字鬼去接入一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AI 去分析这个神经数据呢，控制实验去实现这个与自然语言的交互，那么你就会产生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所以呢，对于普通人这种尝试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可能有。那么但是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把鬼灵接入一个游戏就能自动产生科研价值的。你需要有价值的，你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问题。那么比如说你改变某一个神经元，那么鬼灵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如果有人在数据中开放数据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验证，那么就很可能能做得很好了。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4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恢复时间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

0: 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是自

0: 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

在成长。那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练米蒂西奇做过一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就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祖彤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呀，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

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是

0: 着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

0: 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

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0: 势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

0: 金果子。
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

0: 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广。

0: 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

0: 腔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3: 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4: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气温22度到29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1次中欧圆桌会议在杭州召开，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不可掉以轻细管道、大型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 精准施策，集中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进一步筑牢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 9月2号到10号， 省领导带队分赴11个社区市， 开展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督导服务。 会议厅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深入组织实施涉海、涉渔、涉船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大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提升技防水平，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强调，一至八月，我省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态势，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只争朝夕、干在当下，全力做好政策对接争取，提前做好项目谋划、承接落地准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国家支持。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浙江建设，抓紧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图谱，着力提升科创平台发展质效。要大力推动工业稳进提质，强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加快培育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增强开发区园区的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一赛道一方案，统筹抓好

0: 这样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到很不公平了。我们几个人就是越做心态就越崩溃，越干越没动力的那种感觉。
1: 企业负责人也不轻松。武义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说，偏远乡镇派件难题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2: 可能在考核上面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嘛，导致我们时效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1: 今年7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武义召开快递行业工资

0: 体合同，为全市4.2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1: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丰富拓展协商内容，同时呢，也以点带面，把快递行业的协商实践借鉴应用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2: 据宁波海关统计，1到8月，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1.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比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万亿元大关。分市场看，宁波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保持增势，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化。1至8月，对欧盟、美国、东盟三大主要市场出口分别增长4.1%、3.7%、22%，合计拉高整体出口增速4.2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夯实外贸底盘，1至8月，宁波市出口机电产品4100多亿元，增长7.8%，占宁波市出口总额的比重近58%。此外，

0: 国产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广受欢迎，共出口21.5亿元，增长近106%。
1: 昨天，一批出口柑橘经台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起运加拿大。这批蜜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序幕。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册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事产品属地检验的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事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验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进一步提升了通关效率。
0: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昨天开

0: 需30分钟左右，将坐地铁去看海变为现实。
1: 第五届宁波金融业招才引智推进会将于本月18号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超40家驻宁波的重点金融机构携2000多个优质岗位现场揽才，主动对接杭州高校人才资源。本次活动参与会机构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证券、保险等多元业态，招聘岗位覆盖科技。

0: 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探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烟心成为最大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神之影》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马。华烟心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两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三奖的记录。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素有中国科幻最高奖之称。刘慈欣、王靖康、韩松等作家均从该奖项走出。
1: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摄影文化周昨天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本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互换视角的创作，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双

0: 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4: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3: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5: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也会说吧。
3: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6: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

0: 记者看到站牌上有一个预约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预约页面，输入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后，页面上会出现可预约的公交车信息、车辆、车辆轨迹、预计到达时间都有。市民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打到公交车，票价没有变化。正在等车的市民吴小姐说，
1: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停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三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2: 用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范围扩大一点，比如说就大。

0: 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

0: 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1: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它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互相。
2: 记者从杭州西湖鸳鸯护卫队了解到。

0: 治疗。
1: 好多陌生人为我老公献爱心，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每一位献血的人士。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温暖。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千万

0: 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参会，外交部发言人昨天作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